0: 酒杯。
1: 当我离开路马的职场，无人会接你一场，当真的路马的地方好了，好的路马叫你的路马也罢了，我们列队去上海不马罢了，好不好的队伍你会加入，我提拔山姆路会的马了，你们的心思上海也罢了，无人叫你的